没把他成就三八三八千八八八千里千万处给这当天把下来的地不拉地也见面数谁也不理也不忘理也不忘好了那谁来给发了都请把三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地带那把刀啊千里碰过我不得大将让心给东方阳的火